0: 六月份。
1: 六月份。
0: 怎么了呢？你怎么觉得我？你怎么会爱的时候会是失眠的？
1: 是洗漱吗？我也在那。
0: 谁洗漱的呢？
1: I'll edit this. Okay, thank you.